个个都不摸，摸咱摸先说咱可多不摸，我在家一些在我娃想在当快乐手中回望，咱们行行行说完自个把自个送死了，没地了可把谁来